0: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Ningshu in Taiwan, also known as Formosa.
1: 拜伏于三位一体青海无上师的圣足下，弟子正在田间散步，突然内在师父指示我与他前去站区，我立刻站在田边，手摄身心往内，分出神识随师父前去。我们到了一片满目疮痍的断垣残壁上空，这里是战后的叙利亚。师父伸出巨大的右手掌， 从掌中射出很多金色网状能量，覆盖住整片区域。有一大批死魂被师父用大手掌吸了上来，这些人表情极痛苦，仰头，双手朝天高举，跪求上苍帮助。原来都是些死于战乱的怨魂，仍哀痛茫然地被困留在此地。他们被师父的手掌吸入后就消失了。 师父慈眼俯瞰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大地，巨大的眼泪滴下，战区地上瞬间就开出很多红花，这些是在鲜血里长出来的救赎之花。师父又用金色手掌轻轻地抚摸这片大地，使得战乱的狂暴能量比较平复些，但并非完全消失。我内在得到讯息是，这种能量会存在很久， 没办法消散，目前已是师父所能做的最大程度了。然后师父双掌捧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飞弹与子弹送到我眼下，我正愣着不知所以时，这些飞弹竟在师父的双掌上爆炸，把师父的双掌炸烂，血肉模糊，滴下渗血。这是师父尽力米平战争和加持死区所需付出的代价。 天上出现很多天使往下撒白花，既为师父的慈悲牺牲感动，又为人类无名造成的战祸哀悼流泪。内在师父对我说：“请你传达给大家，唯有爱能够抚平这种狂暴的能量，不然这块大地上全是死灵幽魂在徘徊游荡，将会变成废墟，很久很久都无法翻身转运。” 仅此报告师父，敬祝师父心想事成。台湾或福尔摩沙弟子宁书静记。Peaceable
0: 宁书, thank you for your moving heartline. Master has a loving reply. Loving 宁书, faithful 观音 practitioner. When enough destructive energy collects, war is the result. This leaves massive scars.

0: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Ningshu in Taiwan, also known as Formosa.
1: 拜服于三位一体青海无上师的圣足下，弟子正在田间散步，突然内在师父指示我与他前去暂居。我立刻站在田边，手摄身心往内，分出神识随师父前去。 我们到了一片满目疮痍的断垣残壁上空，这里是战后的叙利亚。师父伸出巨大的右手掌，从掌中射出很多金色网状能量，覆盖住整片区域。有一大批死魂被师父用大手掌吸了上来，这些人表情极痛苦，仰头，双手朝天高举，跪求上苍帮助。原来都是些死于战乱的怨魂。 人哀痛茫然地被困。